给你，我没爷爷，嘿，干什么爷爷？卡比卡比卡比，哎呀，塞乌拉蒂，哎，拉蒂尼阿米，我爷妈你咋睡？俺们没看那白呀，没爷爷，我爷你，我白。